大概过一下，他们对不起你，我还是不愿意喜欢他。我们我们喜欢些大龟嘛，我现在改个了呀，是改个带个木奴，带俺们个俺们俺们俺们俺们带俺们个俺们，然后乖乖。再有可怜的可奴，小块一块龟奴，赶紧去看。妈妈的母亲他们两个说嘛，俺们两个没有干啥，俺那是，俺在这待呢，是在阿非里个国小外，小多俺哎啊，喂，喂，嗯哎嘛，我哥哥哎嗯喂嘛，那屋的，公屋的，没听见我个，也听嘛我个，公屋的是干啥？这是乖乖想爱我的家。哎，弟弟呢？啊，嗯，结婚的快的，嗯，不得的，我的回来呗，啊，得快点回来。哎，哥。